嘛与哑巴。打南边来了个哑巴，手里逼了个喇叭。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逼了个塔嘛。提着喇叭，喇叭要拿喇叭，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，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拿喇叭换。提着喇叭的喇叭的喇叭，不知是别着喇叭的哑巴打了提着喇叭的喇叭一喇叭，还是。

0: 烫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
1: 腰倒皮儿，那个喇叭
0: 不吐葡萄皮儿，吃葡萄
1: 打北边来了个喇嘛，
0: 不吐葡萄皮儿，吃葡萄
1: 手里别了个喇叭，
0: 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吐葡萄皮儿，
1: 这喇叭
0: 不吐